0: 面积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4: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听到张学友的《情意事》，当年的这个金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意事》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恶魔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恶魔》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

0: 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张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玩。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听到张学友《夕阳醉了》，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陈法蓉。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璇，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啊。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林，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林。总之，梁佩玲、梁艺林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Cry》，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节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你能征选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我们明天继续。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8: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8: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9: 好晕美嘞。
10: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4啊，问候各位国庆愉快，大家都出门玩没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如果各位出门旅游的话，一定记得带一件外套啊。这小小的薄雨拍在身上啊，别看不起眼儿，但还是真是挺凉的，千万别感冒了。眼看着气温越来越低啊，朋友们将会把这个活动的重心啊从室外向户内转移。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资深的文艺爱好者，那么11月啊，各位有眼福了，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一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的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喽。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

0: 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9:22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我是佳琪。时间过得真快啊，眼看着已经步入到5号了，那是国庆7天假期的后半程了哈。那相信有一些朋友在经历短途游玩之后呢，从今天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开启返程。啊，提示各位啊，返程的这一道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别忘了万千灯火当中啊，总有那么一盏是为你点亮的。

0: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0: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淡湿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收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

0: 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6: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La Dame aux Camélias et Paris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出去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

0: 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庆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香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

0: 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

0: 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己的词曲创作《黑马》。整首歌词的写法呢是比较隐喻性的，我们通常一说到黑马会联想到的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赢了比赛的人，或者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表现得这么突出的人。但是在这里，黑马更像是不愿意被束缚，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它们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所以呢很容易会被两侧的事物吓到或者是分心，所以人们会给这个马戴上眼罩，限制它们的视线范围，只能够看前面，这样它们才可以更专心地奔跑。但是在这里呢，歌词里面的这匹黑马它不想要再被蒙着眼，他不想要按照别人规定的路线奔跑，而是想要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我特别喜欢那一句，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首先，缰绳是对应了马匹这样的一个设定，而且缰绳对马来说是一种限制，他把这种限制形容为是大众的语言，也就是众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而且那些话听起来都像是言之有理的样子，但其实那就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像缰绳一样的规训。

黑马路经过村庄，经过草原，能躲雨的屋檐出于本性留恋，不问前程，或许能走更远，最好无路可退，自然心无杂念，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奔跑中的黑马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遇到能躲雨的屋檐，当然忍不住会留恋，毕竟一路上奔波不已，能有个歇脚的地方谁都想要缓一缓。但是他知道短暂的停留之后还是要继续向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无路可退只能向前的境遇，这样才能心无杂念的一往无前。最后这一句，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想要创造出旷世杰作，就要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给自己挥鞭，自己给自己快马加鞭。

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行者，你骄傲的存在在败了也值得，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活着，你骄傲的存在再来已是伯乐。每当黑马

抬起头遥望着星河，这样的一匹黑马骄傲地存在着，可能要经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但这是他努力冲破缰绳的缘由，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黑马》，收录于2024年的专辑《黑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优美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一

0: 千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1: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淡施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0: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EGM。
3: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5.5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初秋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

0: 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这段时间啊，对很多喜欢看音乐剧的朋友来说啊，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因为即将进入到下一个月份，也就是11月份哈，这个全新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咱们长沙了。那目前呢，这个火热的售票阶段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都是盯着呀，啊，生怕抢不着票哈。那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经典 IP、极致情感、致命角色的魅力，等待百年，只为了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同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

0: 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3: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9: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 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张学友的《情已逝》，当年的这个金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美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恩默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恩默》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你真够意思，可是你来了，我们一起玩到天亮，还不是更好吗？救我干嘛呢？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

0: 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5: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集我们刷到了张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你呢？张学友去杨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春发荣，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璇，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啊。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玲，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玲。总之，梁佩玲、梁艺玲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Cry》，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你呢，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他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拉文，我们明天继续。

说170年前啊，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那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

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余香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吕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这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4: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 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 60% 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佳人有约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佳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佳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

0: 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说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9: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1: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半湿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

0: 中。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忘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金鹰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初秋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

0: 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会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那这一次联袂为各位打造了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剧院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2: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J。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了吧就。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

0: 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大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

0: 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文章》，来自歌手文章。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对文章这个名字很陌生。在80年代，他那一首《365里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是多年之后就慢慢淡出了歌坛。近些年来，他陆陆续续有一些单曲发行。今天这首歌呢，又是跟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崔树的合作。有时候我感觉崔树老师好像是有个老灵魂，他跟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经典歌手们一一的合作过去。今天这首歌《文章》很明显是为文章量身定做的主题。

0: 酒酝酿，且用余生慢慢品尝。
1: 落笔若太匆忙，就留思念两三行，盼岁月过目不忘，想起就能轻声吟唱。年少时太荒唐，二十年后依然轻狂，爱与愁当酒酝酿，且用余生慢慢品尝。一开头用到落笔这两个字，就直接的对应了落笔写文章这样的一个主题。落笔太匆忙，只能匆匆写个两三行，而他特别提到说这两三行是思念。有时候短短的两三行就会记很久，甚至可以穿越时间，岁月过去还能想起，而岁月过去之后回想起年少时的荒唐，如今依旧轻狂。这一点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是年少轻狂，年长后不再轻狂，但是在这里呢，他却是年少跟年长都一样，而曾经的爱和忧愁多年之后还在，就像是酿酒可以留存很久，就像他说的，用余生慢慢品尝。

行至中途难免跌宕，经过启程转合不知去向，好在心如铁，尚有锋芒，方能凿现实的墙，投梦想之光。一点一横长，一撇下南洋，一捺交错引多少过往，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一生写一篇好文章。这一段里面每一句都用一来开头，应该是整首歌词当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是对应到开篇的第一个词，落笔，落笔写文章。那除了写纸上的文章，也是在书写自己的人生。一撇下南洋，它对应的是文章的父母从广东去了印

又再去马来西亚，相当于是人生的书写，直接就去了新的方向，新的篇章。所以后面两句接着写说，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想要用一生去写一篇好文章。我也很喜欢前一个段落里面他把心比喻为是有锋芒的铁，用这个铁呢去凿现实的墙，去偷梦想的光。那在这里很明显借用的是凿壁偷光的典故。

众生渴望飞翔，忘了脚下路漫长。过去用脚步丈量，才知未来去向何方。思念装满行囊，问有谁能说放就放。名与利终成过往，诗词歌赋千古流芳。这两个小节呢，那种流浪旅途的沧桑感，就像是对应了文章早年的游子思乡的形象。脚下路漫闯，思念满行囊，用一生写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够像出色的诗词歌赋那般千古流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歌手文章的歌曲文章，这是2019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

0: 先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一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1: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淡施弹色著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

0: 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0: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舞哀界臭豆腐，炒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2: 好英美嘞。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展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抢票获取购物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李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

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经络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60%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还有念念不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约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

0: 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8: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7: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5.5 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要飞给你带来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国庆逛吃长沙，不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有藏在城市里的庭院烟火。初秋的长沙温度刚刚好，最适合找一家环境雅致、口味地道的湘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度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下午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6: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淡施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9: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8: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

0: 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说到江美琪的《悄悄话》是陈珊妮的词曲创作，今天我们就听听陈珊妮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游戏》，听到最后呢，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告白，一个承诺。

就像蒲公英在春天随便的被摘下，却没有吹散它；就像盛夏时的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辣。我总是很喜欢陈珊妮的文字当中那一种跳跃的诗性的美，她用就像这两个字来开头，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些东西呢？她并没有说蒲公英被摘下却没有吹散，那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枯萎了，当种子没有散播出去就失去了生命的能量。但是听说蒲公英的种子可以留存很久，一旦有机会遇到水遇到土地还是可以发芽。然后他还唱到说，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的味道有一股莫名的辣味。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瞬间，很细节的这一些感受，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碎碎念念，只言片语，春夏秋冬，渲染画面。碎碎念念，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一念之间。前面两段唱过了春夏，接下来就要唱到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期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0: 悉通关切，不要放弃。
1: 花粉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像一个游戏，错过一个四季，比分会清零重启，请你陪我一起走下去，在游戏通关前不要放弃。唱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首歌叫做游戏。他把春夏秋冬想象为是游戏当中的层层关卡，我们要一直升级打怪下去，每一个春夏秋冬都要收集，如果错过一个四季，比分就要清零重启。听起来多么像是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再开始另一段的时候，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而最后的那一句又是多么的温柔，就像是一个邀请，也像是两人要一起携手并进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请你陪我继续玩这个游戏，通关之前都不要放弃。那至于什么时候才是通关呢？比较浪漫的一个想象可能是生命的尽头吧。你看它其实就是在用游戏这样的一个看似轻巧的比喻，实际上表达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与期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珊妮《游戏》，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系统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6: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

0: 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新开铺
2: 站到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5: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7: 好优美嘞。
1: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咯。

怎么样，这首歌知道是谁唱的什么歌名吗？然后他还有，其实应该准确说有两个版本，两位女歌手唱过这个旋律，你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想到他？可以来留言。

这位男歌手，你听出他是谁了吗？他的歌，他的声音好久没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了。他是张宇，然后这首歌叫做《猜心》。其实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给到万芳，就是唱《心不了情》的万芳，让他来演唱。因为是张宇他有参与创作嘛，后来张宇呢自己又拿回来就翻唱了一个版本。如果说是同样的曲，有不一样的歌词，那还有一个女歌手也唱了一个版本，是93年王菲唱了一个版本，粤语版本叫做《如风》。所以我说同样的一个曲子，这首歌其实是有三个版本。一个呢是创作给万芳，女歌手万芳最开始先唱了一个版本叫做《猜心》，后来呢张宇他又翻唱了一次《猜心》，再后来就是有王菲的另外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如风》。来听听看，你会更加喜欢哪个版本？

其实回忆起来，王菲还有不止一首两首歌，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有国语版本还有粤语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呢，是最早是万芳唱，然后是张宇翻唱，然后呢还有王菲的粤语版本。这首歌叫做《如风》，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王菲的声音出来好像这种空灵感，然后这种滤镜感还挺重，就是跟男生版本的曲调唱出来是很不一样的故事。

0: 时间晚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晚上好，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这里是老歌分享时间，也是老歌点歌时间，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直播啦。然后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说到不同的歌有不同的版本，像刚刚看到Neil 说明年今日和十年，然后呢 Moto 说到了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然后还有说到了一城和伤心城市，还有UO 说执迷不悔两个版本，还有晴天说天若有情也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吧，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来了那么多新朋友啊，小曼再来说一说，咱们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福利的，就是你的歌曲可以来优先置顶，老朋友的歌呢小曼会放在我们在每个小时最后有几首歌，或者说有更长的时间来给大家点歌来分享。新朋友呢，你直接来点歌，然后你的歌曲就可以立马来置顶，优先播放。好了，随时来留言吧。我们今天同曲不同词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呢，来看一看。好，这首歌跟王菲呢也有点关系，来听听看，先来听这个曲调。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音乐开始喽。还记得这首歌吗？谁唱过呢？叫什么名字呢？哎，对，但这首歌它不叫这个名字。

这个旋律让我们想到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对不对？这首歌呢，唱他的歌手叫做陈明真，这首歌叫做爱到如今。其实歌词表达的意思呢，跟容易受伤的女人是比较像的，都是那种为爱痴情的女人，她们的心声。

可能大家对这个声音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位歌手叫做陈明真，但是对这个旋律应该很熟悉，对吧？之前呢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是同样的曲调，所以你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同样很好听的，然后大家很喜欢的旋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歌词，其实这首歌本身也有很不一样的命运。有的歌呢就大火，走进大家的这个生活里面，走进车厢里，走进大家的歌单里。有些歌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说哦，这个旋律还有一个这样的版本，还挺神奇。所以啊，今天我们来听听同曲不同词，你会发现就是确实可能会在对比当中，哎，知道，哎，这个版本它的美妙，它的妙处又在哪里，或者说在我们分享当中你会觉得，哎，这个版本也很不错啊，也很惊喜啊。希望在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你会在这些老歌分享当中，在同曲不同词的这种主题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惊喜。然后呢，接下来分享看看我们刚刚好朋友们来说到的不同的版本啊，同曲不同词的版本。看一看刚刚这个 Moto 说到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这个是比较经典了，非常非常经典了。然后悠说执迷不悔，来听听看，听听，先听夕阳之歌吧，要不听夕阳之歌。我们就这样，我们今天呢不是听同曲不同词嘛，所以听的更多的那个版本，传唱度更高的那个版本，咱们呢就暂时先不放，先放就是大家可能说另外的可能听的没有那么多，唱的没有那么多的版本。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比较来说的话，可能千千阙歌大家在 KTV 点播的次数会更多，但是夕阳之歌真的也是很美妙，然后歌词写的非常非常有诗意，有意境的一首歌，来听听看。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

0: 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刚刚还看到 Neil 说千千阙歌更喜欢张国荣的版本，来吧，那千千阙歌我们今天就不听陈慧娴的版本了，来听听看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吧，是一个现场版啊，是一个 live 版本。恰好呢我们也算是听到同样一个曲调，然后呢男歌手，看看他又唱出了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见啊，离神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同样一首歌换一个人唱，很奇妙啊，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角度，完全变了一个视角。所以我们 Neil 为什么会更喜欢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呢？

也欢迎新来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我们正在点歌时间，大家新朋友点的歌是可以置顶的，好好优先播放的，只要你点播的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来分享。

才又可敢笑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

这是哥哥张国荣版本的《千千阙歌》，一首歌曲，同样的一首歌曲，不同的人来唱都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感受啊，更何况是同样一个曲调一个旋律，有不同的歌词，有不同的歌手来演唱，那更是完全的两个故事。所以呢，今天我们同曲不同词，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旋律，但是呢，有了新生命的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老歌，其实也都是老歌，不过有一个版本它可能比较耀眼，另一个版本呢，就没有那么多朋友听过，或者说有好好的去听过。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听一听。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版本的 Neil， 他说这是 KTV 必点的歌。所以啊，一些经典的歌真的有两个版本还是很棒的，就是让男生和女生其实都有了适合自己的这种去音域。自己的这种不会说男生要唱女生的歌觉得还蛮难挑战的，女生唱男生的歌也会觉得啊这个声音很难压低，所以有了男生女生不同的经典歌曲的版本之后呢，去 KTV 就有了更好的选择。那刚刚是 Neil 来说到的千千阙歌，张国荣的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或者说回忆起来你会想到，诶，有一首歌它也是这样啊，就是有不同的版本呢，对吧？你看我们刚刚就说王菲真的唱了好多，也不是没有，就是唱了还不止一首两首这种同曲不同词的版本。而且刚刚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UO 说到了执迷不悔吗？哇，执迷不悔这个很有意思，有一些歌呢它可能是因为先有国语版很受欢迎，然后推出了粤语版，或者先有粤语版再推国语版，但是王菲她就是这么有个性，她在当时一张专辑里主打歌，专辑的主打歌就有粤语版，然后有国语版，然后国语版呢还是他自己来填词，这首歌就是执迷不悔。所以国语版呢似乎传唱度也会

高一些。相比来说，两个版本里面，国语版呢，因为有王菲她自己的创作，所以首先会被大家优先来听到。但是粤语版本也很好听，来听听看，同样一张专辑啊，主打歌那张专辑就叫做《执迷不悔》，然后主打歌有一个国语版，有一个粤语版，来听听看粤语版吧。这是我们优刚刚来说到的王菲的这一首。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不管是跟主题有关的、没关的，你觉得好听的、喜欢的，都可以来分享。

怎么样？如果要你来选择，你是当时的专辑企划，你会把国语版还是粤语版放在第一首歌曲呢？是王菲的声音哟，这首歌是《执迷不悔》。当时同名专辑里面一首国语版，一首粤语版，正在听到的是粤语版本。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然后这首我们是 UO 刚刚说到的执迷不悔啊，然后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看看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来分享。晚上好，来了这些新朋友，新朋友们，这里是分享老歌的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歌，欢迎大家来点赞，还有来点关注。哦对，现在都20000赞了、那我赶紧先把第一个故事来分享啊。对，新朋友，我们的直播间呢很有仪式感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些老朋友有时间有空就会来，很多朋友基本上是每天常驻嘉宾，我的家人们。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留言，可以来互动，可以来点歌，点歌的仪式感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点赞，点赞呢是因为在我们的精英95电台微信后台呢，也会有很多朋友一边听电台节目的时候一边想要点歌，但是呢没有像我们看视频直播这么的直接，大家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我可能就会立马来分享了。电台端的朋友呢，他可能需要一些等待的时间，那就给我们电台点歌的朋友一些仪式感，就是靠大家来点赞，我们直播间来点赞，触发我们的故事盲盒。这些故事点歌都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如果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大家也想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来点歌。来，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先来分享。这首歌不算是特别老的歌曲，但呢唱歌的人他的声音是很有故事感的。先来听听风月他的留言，他说他要走了，去很远的城市，本来我来到他的城市遇到了他，结果他要去更远的城市，是我鼓励的他，因为以后想要骄傲地指着他告诉自己的父母他是可以托付的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熬过异地恋就是一辈子。希望我们的风月能够等到你心里期待的那个美满的结局。他点的歌叫做《别再闹了》，毛不易。这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的留言，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来点赞，触发我们的第一个隐藏故事。

正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是我们好朋友风月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他正在苦熬异地恋，也希望苦熬是有结果的，是有着美好未来的。就像风月说，熬过异地恋就是一辈子。

毛不易，别再闹了，谢谢好朋友风月的点歌，然后呢也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赞，就是我们点赞一万，马上就已经点赞两万多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点赞，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赞哦，还有新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上好不好，新朋友记得先点关注，不然下一次可能你又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对吧，所以先来认准我们时光点唱机，先把关注先点上，点关注点赞，然后呢可以来点点歌。两万的故事，两万的故事呢，小曼来找一找，两万的故事我要来找一找，看看大家留言，我要到后台来翻一翻，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快速紧密的就已经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了，来看一下。我得找一找，朋友们，我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去找一找啊，然后好久没有听我唱歌了，是不是，大家加油，来了很多新朋友，但是新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家人们老朋友的约定啊，就是我们点赞一万，点赞一万呢就会唱歌，点赞一万是会来播放我们的隐藏故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然后点赞十万，点赞十万小曼呢就来开麦唱歌啊，虽然嗓音一般般，唱功不专业，但是呢也跟大家一起唱唱歌，然后一起来聊聊天。好，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听了下一首歌之后，然后小曼一边来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好不好，刚刚不知道把界面打开到哪儿去了，这会儿找不着了，我就来找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点了歌，潇洒公子哥刚刚是说到哪一首来着，对不起我爱你和飘雪，比较来说可能对不起我爱你是不是大家相对听的稍微少一些些，是不是，我看看，哇，哎，

是的，1983对不起我爱你。然后这两首歌潇洒公子哥说到的两首歌，两个不同的版本，同样的曲，不同的歌词，相比来说飘雪可能真的传唱度会更高。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版本1983这个组合唱到的对不起我爱你。你会不会想到剧，电视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时光点唱机来找到老歌当中，就是有同样的曲调，但是呢是有不同歌词的版本故事。我们会来听到的是可能传唱度相比来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版本，来听听看大家是更加喜欢传唱度高的版本，还是说感觉挖到宝了，这个版本也很好听，也很精彩，也很不错。大家可以来留言啊，主题相关的歌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是你自己觉得很好听的歌。哇，鹏，巧了吗？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夕阳之歌了，对，夕阳之歌包括千千阙歌，刚刚我们有分享，有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然后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新朋友是可以来置顶的哦，新朋友点歌我们是可以来优先播放的。只要你想到觉得有什么歌很好听，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新朋友也别忘了先把关注点一点。好，我们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咯。点赞两万的故事来自苏安娜。苏安娜他其实没有说到什么具体的故事，他在描述一个场景，然后点了为这个，应该是为这个场景点了一首歌。他说，真希望多年后的夜晚，我在厨房洗完餐具。哇，好勤快哦，苏安想到的这个就是在厨房洗碗呢。然后说，你在客厅里挑选碟片，我拌好一盆蔬菜水果沙拉，你选好一部老电影，走到厨房，我们牵着我走到沙发，让我靠在你怀里，而你懒散地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就看。

看电影，说起话来没有话题，只是说出零零种种。你说这样的日子很安稳，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过上几百年。这是对于未来生活场景的一个美好的憧憬。然后苏安娜点了一首歌，叫做《我喜欢》，这是点赞2万，点赞2万的歌。好嘞。看到鹏，看到鹏，开始萝莉了。看来鹏也是小曲库。好的，待会儿来分享。

这是我们点赞两万的歌苏安在黑心后台留言来分享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喜欢，没有说具体的送给某一个人，但是呢他描述了未来憧憬的一个场景，算是那个美妙场景当中的背景音乐吧。非常感谢我们微信后台点歌的朋友们，也谢谢我们在直播间点赞的朋友们，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关键呢有了这么多美妙的故事，你会对这些歌的感触更加不一样了，它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一位好朋友彭，我们是位新朋友，来点了一首歌曲《谁明浪子心》。哎，昨天很巧啊，昨天我们还在听他的背影，对吧？然后今天呢又听了谁明浪子心，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你喜欢的歌曲，新朋友是可以置顶的。然后呢还有 UO 的点歌，还有大师的点歌，小蛮先收藏起来。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

0: 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彭来点了一首歌曲，王杰的《谁名浪子心》。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对吧？我们昨天才听了国语版，今天正好呢把粤语版给补上了。然后刚刚还有我们大师的点歌，待会儿来分享哈。啊，老朋友的歌，稍稍等一等。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同曲不同词嘛？哎，有一首歌，我觉得大家可能听那个乐团的版本听得更多，然后在 KTV 呢也唱也挑战，女生版本大家可能甚至都没有听过，来吧听听看。前奏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吗？

0: 厉害了，大师，这耳朵
1: 可尖了。
0: 是的，离歌，信乐团唱了这个离歌。这位女歌手，你听得出来是谁吗？

0: 是不是听不出来？
1: 今天算是真的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同曲不同词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歌曲作品了。离歌大家听过很多，然后 KTV 也是经常在入歌榜里很占据了很多年，但这首歌这个版本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甚至都听不出来唱它的人是谁，对不对？我们再听听看。潇洒公子哥说哪天翻唱主题，我们已经做过了，我们有做过翻唱主题，对，还可以再做，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好听翻唱嘛。

0: 就是整首歌都已经听完了，离歌的旋律已经知道了，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唱的，对吧？有这样一种感觉吧。坨坨说有点点奇怪，也是先入为主，对吧？先入为主听离歌听的比较多，包括呢听习惯了信他用这种撕扯着的状态来唱离歌这首作品，所以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在这儿了。但是呢一个冷知识，这首歌这个版本是在离歌之前，离歌是03年新乐团的作品嘛，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个版本呢，大家应该没有听出来这位歌手是谁，对不对？这位歌手是唱味道的辛晓琪，没听出来吧？他在离歌之前其实就已经唱了这首歌，叫做心里有数。后来呢这首歌这个旋律没有唱火啊、反倒是信乐团把它给唱火了，所以也说不同的歌还是真的有很不一样的命运，对吧？女歌手的名字辛晓琪，对，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辛晓琪的味道啊，对吧？然后辛晓琪这位歌手也参加过歌手，应该大家还是有印象吧，对这位歌手，虽然就是比较前辈了啊。对，辛晓琪，对对对，就是大师点辛晓琪。Hello， 达达，好久不见，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什么歌？来吧来吧，好久不见的达达。然后今天我们是同曲不同词啊，就是同样的曲调，但是呢是不同的歌词，不同的版本。所以你说这首歌辛晓琪他没有唱火，所以大家没有对这首歌有太多深刻的记忆。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新乐团一唱就是爆火，让这个旋律就深深植入大家的记忆里面。所以其实辛晓琪是更早来唱到这首曲的作品。没听出来吧？是的，歌词感觉怪怪的，就是它里面唱到的是什么呢？是心里有数，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心里有数。而且很奇妙的一点啊，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这首歌的填词，辛晓琪的这个版本也好，还有就是新乐团的版本也好，填词是同一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填的词，所以还是挺厉害的，姚若龙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不押韵，可能也是，而且心里有数，这个唱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达达来点了歌，好，我找一找啊，找找看这首歌有没有，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是叶倩文对不对？是叶倩文的版本对不对？也是说有国语有粤语的版本。好，我先收藏起来。我们还有大师的点歌，达达的点歌， UO 的点歌，待会儿老朋友的点歌，我们会来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5: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那一句，顾着胭脂轻轻染，淡施弹色驻歌唇。胭脂也叫做胭脂，是女孩们在漫长的闺房岁月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它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流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 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虽然归属于红色，却丝毫不显得热烈明艳，反而有一种清冷剔透的质感。这也是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制作陶瓷时常用的铜红和矾红，而是一种用金来着色，带有紫色调的一种红色。因为釉中含金，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金红。不过这种将金融入釉彩里面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当时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由一个荷兰人首先在瓷器绘画的时候尝试，直到康熙末年才第一次使用在了瓷器的烧造中。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胭脂红釉盘。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是小曼今天同曲不同词给大家分享的一首算是稍稍有点点小冷门的歌吧，但是确实很好听，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对，这么确实有很多，所以古老大钟算是一个小小的类型代表吧。对，一个类型代表，那还有好多歌对吧。过去有很多这种港乐其实也是有很多国外的歌曲的版本，然后呢再有了重新的填词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很精彩的版本，那又可以做一个系列，又可以听好多歌曲了。好，我们来分享点赞三万，点赞三万的故事看一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之外啊，然后去微信后台留言也都没有问题。这位好朋友他看一看啊，他说就不说名字了吧啊，那就不说名字了吧。这位好朋友他说，那天没忍住给你打了电话，没等你接我就挂断了，后来你回拨过来我没接，第二次回拨我接了，只是说了一句打错了。可没过多久你发来信息说让我删了你的号码，其实我已经删了，只是我自己不争气，记得太清楚，我宁愿我们像没发生一样就这么擦肩而过。然后这位好朋友，不想说姓名的好朋友，来点了一首会很催泪的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达达说上次节目你点的收尾曲，是的，但是今天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朋友，他的留言呢却是带着遗憾和有点小悲伤的，然后点了这首歌曲。大师说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越听越是在唱自己。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是我们点赞三万的歌，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朋友来点到的歌曲，是一个遗憾的爱情的收尾，然后点了一首其实都没有。不同的心情下点的歌是很不一样的，听到的故事也很不一样的，感受到的情绪也很不一样的。嗯，然后你看莫豆说，慢歌让你静静体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就是大家在不同的状态下听歌，它就有了更多色彩，对吧？喜怒忧思愁等等等等，这也是音乐很奇妙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还有大概几首歌的时间，就给大家点歌了。坨坨说想不到主题的

歌，没关系，主题之外的歌也都可以，对吧？只要你喜欢，就是这么宠你啊！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啊，跟主题有关的、没关的都没有问题。特别是新朋友，不要被这个我们的主题限制住啊！主题呢，只是说帮我们顺着一些小小的思路线索去重新去找老歌，因为老歌像海洋啊，像大海啊，这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是吧？就是汇聚成了这样一个大海，思念的大海，回忆的大海。如果说你盲目的从哪儿，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呢，小麦每一期会有一些小小的主题，一些小小的主题，让我们找到一些思路。如果今天这个思路你想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来分享；如果没有，没关系，就是把你喜欢的歌来分享就好了。可能在某一天有一个主题下，哇，你又有好多好多的推荐想要跟大家来聊。所以都没有问题，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今天还有几首歌曲的时间，先把我们已经点过的歌曲啊，然后来分享，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啊。哟，刚刚说了一首，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啊，都是陈奕迅演唱。这个版本叫做《岁月如歌》，听到这个版本，我就想起看《冲上云霄的日子》了。有没有同款记忆？

这是我们刚刚UO来点到的一首歌《岁月如歌》，这首歌叫旋律啊，也有两个版本对吧？《岁月如歌》和《兄妹》。正在听到这个呢，因为它是一部剧有关，《冲上云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好像一听到这个旋律，就马上要一飞冲天了。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

0: 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然后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哦，晚上好，飞翔。以前只听声音是只听到电台，对吧？然后欢迎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实时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啊，老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新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我们怎么来互动，怎么来点歌？新朋友们可能稍稍也会有一点点害羞，需要老朋友们哎。展现一下我们时光点唱机这个大家庭的这种热情。然后还看到，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平台在更新嘛，也有平台的好朋友留言说，哎呀，电台直播真好。是的，我们在傍晚的六点左右吧，因为小麦六点前还在电台直播，所以需要一点点的过渡时间，然后来到我们的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几首歌的时间，想点歌的朋友抓紧了，因为前面还有两首歌，一首是大师刚刚来点到的王杰这首歌，这首歌我还没有听过，哎，我也来听一听啊，叫做《怒海孤鸿》，对吧？《怒海孤鸿》这首歌曲之后呢，还有，看看。焚心似火，达达的歌。

这是我们大师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带着我们来听了一首，在小麦这儿是一首新歌啊，也虽然是王杰的老歌，但是没有听过，所以呢也会有新歌的新鲜感跟大家来分享，叫做怒海孤鸿啊。刚刚大师点歌的时候说它是非常有王杰风格的一首歌曲，确实一听一张嘴就是王杰。然后飞翔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的，新朋友点歌可以置顶的。但是刚刚前面也有一位新朋友来点歌啊，然后先来分享这首歌曲吧，叫做《阿拉斯加海湾》。

就是刚刚我们一位新朋友摆地摊的好朋友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阿拉斯加海湾》。然后飞翔，飞翔，你说平凡的人，你是不是想听毛不易？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无名的人》，还有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你是想听哪一首？今天我们的时间大概也就只能听到一首了，看看飞翔来给我们今天做一个收尾吧。然后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听歌，就是点了歌还没来得及分享的，留到明天好不好？老朋友，留到明天啊。无名的人，好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1: 好运美嘞。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李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郎佳。
4: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 60% 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也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

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约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菜市场拌凉菜的大姐，她说长沙话她还听不太懂，但这座城市给了她第二次人生。50岁那年，她背着80万的负债来到这座城市，开了一家凉菜店，从零开始。如今她还清了债，买了房，还学会了拍短视频，拥有了上百万的流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姐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4: 徐姐今年54岁，跟老公在长沙开了一家凉菜店。几年前家里欠下了80多万的外债，像无底洞一样怎么填都填不满，可她没有认命。
5: 原来我们欠很多债嘛，就是你想想这个无底洞已经翻不了身了。
6: 我们这个店就是纯粹就是个靠做短视频，
5: 我们也在老家那个城里面买了一栋楼。
4: 50岁那年，徐姐和老公从老家来到长沙，陌生的城市，听不懂的方言，从头开始的生计。她没有抱怨，只是在菜市场开了一家小小的凉菜店。很多人觉得50岁是准备歇一歇的年纪，可徐姐偏不。她不仅开店，还从零开始学剪辑、学配乐、学运营，每天在凉菜店工作16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剪 vlog 视频给凉菜店引流。一个账号作废了，就再做下一个，前前后后他做了10几个。
5: 在去年我做短视频的时候，要都是搞到凌晨1点钟才睡，一定要把这个短视频剪完录完音。其实开这款凉菜店也不赚钱，只是我做了视频，做了自媒体以后才赚钱，
4: 就引流过来了，是吧？剪视频配音乐，研究流量，菜刀放下拿起手机，手机放下又拿起菜刀，那些熬过的夜，反复改过的稿，终于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响。
5: 要剪一个视频，我不会剪，我就去搜了啊，我说这个视频要怎么剪呢？然后如果说我会配乐，不会配，我就去问他了，这个长度哪个适合哪种背景音乐了，这样子。你要别人教，别人就只一定教一次，你自己去做的话永远都是长在自己的心里面。
6: 基本上流量挺好的，
5: 我的自然流量达到100多万的时候，我就持续去输出这种内容。
4: 流量破100万的那天，徐姐没哭，但这一天她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歇了歇，车厢里报站的声音温柔地响着，提醒她离家又近了一站。那些夜晚在地铁上偷来的片刻喘息，是这位54岁大姐一天里唯一不用咬牙就能获得的柔软时光。如今她把所有的感谢写成了这封声音情书，谢谢长沙给了她一个重新开始的角落，谢谢深夜的地铁给了她一天里最温柔的几分钟。如今的徐姐白天在案板前拌菜，晚上在屏幕里发光。她说自己没文化没背景，但有一双手和一颗永不服输的心。
5: 我自信非常强，我以前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清楚。人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的心是往前的，那你一切皆有可能。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咯。

怎么样，这首歌知道是谁唱的什么歌名吗？然后他还有，其实应该准确说有两个版本，两位女歌手唱过这个旋律，你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想到他？可以来留言。

0: 这位男歌手，你听出他是谁了吗？他的歌，他的声音好久没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了，他是张宇，然后这首歌叫做《猜心》。其实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给到万芳，就是唱《心不了情》的万芳，让他来演唱。因为是张宇他有参与创作嘛，后来张宇呢自己又拿回来就翻唱了一个版本。如果说是同样的曲，有不一样的歌词，那还有一个女歌手也唱了一个版本，是93年王菲唱了一个版本，粤语版本叫做《如风》。所以我说同样的一个曲子，这首歌其实是有三个版本，一个呢是创作给万芳，女歌手万芳最开始先唱了一个版本叫做《猜心》，后来呢张宇他又翻唱了一次《猜心》，再后来就是有王菲的另外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如风》。来听听看你会更加喜欢哪个版本。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晚上好，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这里是老歌分享时间，也是老歌点歌时间，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直播啦。然后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说到不同的歌有不同的版本，像刚刚看到Neil 说明年今日和十年，然后呢 Moto 说到了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然后还有说到了一城和伤心城市，还有UO 说执迷不悔两个版本，还有晴天说天若有情也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吧，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来了那么多新朋友啊，小曼再来说一说，咱们的新朋友是有特权费的，就是你的歌曲可以来优先置顶，老朋友的歌呢小曼会放在我们在每个小时最后有几首歌，或者说有更长的时间来给大家点歌来分享。新朋友呢你直接来点歌，然后你的歌曲就可以立马来置顶优先播放。好了，随时来留言吧，我们今天同曲不同词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呢来看一看，好，这首歌跟王菲呢也有点关系，来听听看，先来听这个曲调。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音乐开始咯。还记得这首歌吗？谁唱过呢？叫什么名字呢？哎，对，但这首歌它不叫这个名字。

这个旋律让我们想到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对不对？这首歌呢，唱他的歌手叫做陈明真，这首歌叫做《爱到如今》。其实歌词表达的意思呢，跟容易受伤的女人是比较像的，都是那种为爱痴情的女人，她们的心声。

可能大家对这个声音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位歌手叫做陈明真，但是对这个旋律应该很熟悉，对吧？之前呢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是同样的曲调，所以你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同样很好听的，然后大家很喜欢的旋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歌词，其实这首歌本身也有很不一样的命运。有的歌呢就大火，走进大家的这个生活里面，走进车厢里，走进大家的歌单里。有些歌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说，哦，这个旋律还有一个这样的版本，还挺神奇。所以啊，今天我们来听听同曲不同词，你会发现就是确实可能会在对比当中，哎，知道，哎，这个版本它的美妙，它的妙处又在哪里，或者说在我们分享当中，你又会觉得，哎，这个版本也很不错啊，也很惊喜啊。希望在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你会在这些老歌分享当中，在同曲不同词的这种主题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惊喜。然后呢，接下来分享看看我们刚刚好朋友们来说到的不同的版本啊，同曲不同词的版本。看一看刚刚这个摩托说到《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这个是比较经典了，非常非常经典了。

然后又说执迷不悔。来听听看，听听，先听《夕阳之歌》吧，要不听《夕阳之歌》。我们就这样，我们今天呢不是听同曲不同词嘛，所以听的更多的那个版本，传唱度更高的那个版本，咱们呢就暂时先不放，先放就是大家可能说另外的可能听的没有那么多，唱的没有那么多的版本。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比较来说的话，可能千千阙歌大家在 KTV 点播的次数会更多，但是夕阳之歌真的也是很美妙，然后歌词写的非常非常有诗意有意境的一首歌，来听听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刚刚还看到你有说千千阙歌更喜欢张国荣的版本，来吧，那千千阙歌我们今天就不听陈慧娴的版本了，来听听看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吧，是一个现场版啊，是一个 live 版本。恰好呢我们也算是听到同样一个曲调，然后呢男歌手，看看他又唱出了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2: 在我的心中艳阳，如流水，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

同样一首歌换一个人唱，很奇妙啊，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角度，完全变了一个视角。所以我们 Neil 为什么会更喜欢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呢？也欢迎新来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我们正在点歌时间，大家新朋友点的歌是可以置顶的，好好优先播放的，只要你点播的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哥哥张国荣版本的《千千阙歌》，一首歌曲，同样的一首歌曲，不同的人来唱都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感受啊，更何况是同样一个曲调一个旋律，有不同的歌词，有不同的歌手来演唱，那更是完全的两个故事。所以呢，今天我们同曲不同词，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旋律，但是呢，有了新生命的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老歌，其实也都是老歌，不过有一个版本它可能比较耀眼，另一个版本呢，就没有那么多朋友听过，或者说有好好的去听过。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听一听。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版本的 Neil， 他说这是 KTV 必点的歌。所以啊，一些经典的歌真的有两个版本还是很棒的，就是让男生和女生其实都有了适合自己的这种去音域，自己的这种不会说男生要唱女生的歌觉得还蛮难挑战的，女生唱男生的歌也会觉得啊这个声音很难压低，所以有了男生女生不同的经典歌曲的版本之后呢，去 KTV 就有了更好的选择。那刚刚是 Neil 来说到的千千阙歌张国荣的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或者说回忆起来你会想到诶有一首歌它也是这样啊，就是有不同的版本呢、啊、对吧。你看我们刚刚就说王菲真的唱了好多，也不会没有，就是唱了还不止一首两首这种同曲

辑，他在当时一张专辑里主打歌，专辑的主打歌就有粤语版，然后有国语版，然后国语版呢还是他自己来填词，这首歌就是执迷不悔。所以国语版呢似乎传唱度也会更高一些，相比来说两个版本里面，国语版呢因为有王菲他自己的创作，所以首先会被大家优先来听到，但是粤语版本也很好听，来听听看。同样一张专辑啊，主打歌那张专辑就叫做执迷不悔，然后主打歌有一个国语版，有一个粤语版，来听听看粤语版吧。这是我们优刚刚来说到的王菲的这一首。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不管是跟主题有关的没关的，你觉得好听的喜欢的都可以来分享。

0: 怎么样，如果要你来选择，
1: 你是当时的专辑企划，
0: 你会把国语版还是粤语版放在第一首歌曲呢？是王菲的声音哟，这首歌是执迷不悔。当时同名专辑里面一首国语版一首粤语版，正在听到的是粤语版本。

潇洒公子哥，你站的是哪一队？你站的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这一队？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

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看看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来分享。晚上好，来了这些新朋友，新朋友们，这里是分享老歌的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歌，欢迎大家来点赞，还有来点关注。哦，对，现在都20000赞了，那我赶紧先把第一个故事来分享啊。对，新朋友，我们的直播间呢，很有仪式感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些老朋友有时间有空就会来，很多朋友基本上是每天常驻嘉宾，我的家人们。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留言，可以来互动，可以来点歌，点歌的仪式感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点赞，点赞呢，是因为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后台呢，也会有很多朋友一边听电台节目的时候一边想要点歌，但是呢，没有像我们看视频直播这么的直接，直接大家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我可能就会立马来分享了。电台端的朋友呢，他可能需要一些等待的时间，那就给我们电台点歌的朋友一些仪式感，就是靠大家来点赞。我们直播间来点赞，触发我们的故事盲盒，这些故事点歌都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如果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大家也想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来点歌。来，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先来分享。这首歌不算是特别老的歌曲，但呢，唱歌的人他的声音是很有故事感的。先来听听风月他的留言，他说他要走了，去很远的城市。本来我来到他的城市遇到了他，结果他要去更远的城市，是我鼓励的他，因为以后想要骄傲地指着他，告诉自己的父母他是可以托付的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熬过异地恋就是一辈子。希望我们的风月能够等到你心里期待的那个美满的结局。他点的歌叫做《别再闹了》，毛不易。这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的留言，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来点赞，触发我们的第一个隐藏故事。

正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是我们好朋友风月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他正在苦熬异地恋，也希望苦熬是有结果的，是有着美好未来的。就像风月说，熬过异地恋就是一辈子。

毛不易，别再闹了，谢谢好朋友风月的点歌，然后呢也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赞，这是我们点赞10000，马上就已经点赞20000多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点赞，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赞哦，还有新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上好不好，新朋友记得先点关注，不然下一次可能你又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啦，对吧，所以先来认准我们时光点唱机，先把关注先点上，点关注点赞，然后呢可以来点点歌。2万的故事呢，小曼来找一找，2万的故事我要来找一找，看看大家留言，我要到后台来翻一翻，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快速紧密的就已经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了，来看一下，我得找一找，朋友们，我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去找一找啊，然后好久没有听我唱歌了是不是，大家加油，来了很多新朋友，但是新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家人们老朋友的约定啊，就是我们点赞一万呢就会唱歌，点赞一万是会来播放我们的隐藏故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然后点赞十万小曼呢就来开麦唱歌啊，虽然嗓音一般般，唱功不专业，但是呢也跟大家一起唱唱歌，然后一起来聊聊天。好，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听了下一首歌之后，然后小曼一边来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好不好，刚刚不知道把界面打开到哪儿去了，这会儿找不着了，我就来找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点了歌，潇洒公子哥刚刚是说到哪一首来着，对不起我爱你和飘雪，比较来说可能对不起我爱你是不是大家相对听的稍微少一些些，是不是，我看看，哇，哎，

是的，1983对不起我爱你。然后这两首歌潇洒公子哥说到的两首歌，两个不同的版本，同样的曲，不同的歌词，相比来说飘雪可能真的传唱度会更高，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版本1983这个组合唱到的对不起我爱你。你会不会想到剧，电视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1: 好运美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时光点唱机来找到老歌当中，就是有同样的曲调，但是呢是有不同歌词的版本故事。我们会来听到的是可能传唱度相比来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版本，来听听看大家是更加喜欢传唱度高的版本，还是说哎感觉挖到宝了，哎这个版本也很好听，也很精彩，也很不错。大家可以来留言啊，主题相关的歌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是你自己觉得很好听的歌。哇，鹏巧了吗？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夕阳之歌了，对，夕阳之歌包括千千阙歌，刚刚我们有分享，有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然后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新朋友是可以来置顶的哦，新朋友点歌我们是可以来优先播放的。只要你想到觉得有什么歌很好听，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新朋友也别忘了先把关注点一点。好，我们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咯。点赞两万的故事来自苏安娜。苏安娜他其实没有说到什么具体的故事，他在描述一个场景，然后点了为这个，应该是为这个场景点了一首歌。他说真希望多年后的夜晚我在厨房洗完餐具。哇，好勤快哦，苏安还想到的这个就是在厨房洗碗呢。然后说你在客厅里挑选碟片，我拌好一盆蔬菜水果沙拉，你选好一部老电影走到厨房，我们牵着我走到沙发，让我靠在你怀里，而你懒散地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就看电影，说起话来没有话题，只是说出零零种种。你说这样的日子很安稳，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过上几百年。这是对于未来生活场景的一个美好的憧憬。然后苏安娜点了一首歌叫做我喜欢，这是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歌。好嘞，看到鹏开始萝莉了，看来鹏也是小曲库。好的，待会儿来分享。

这是我们点赞两万的歌，苏安在黑心后台留言来分享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喜欢》，没有说具体的送给某一个人，但是呢，他描述了未来憧憬的一个场景，算是那个美妙场景当中的背景音乐吧。非常感谢我们微信后台点歌的朋友们，也谢谢我们在直播间点赞的朋友们，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关键呢有了这么多美妙的故事，你会对这些歌的感触更加不一样了，它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一位好朋友彭，我们是位新朋友，来点了一首歌曲《谁明浪子心》。哎，昨天很巧啊，昨天我们还在听他的背影，对吧？然后今天呢又听了谁明浪子心，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你喜欢的歌曲，新朋友是可以置顶的。然后呢还有 UO 的点歌，还有大师的点歌，小蛮先收藏起来。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

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彭来点了一首歌曲，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对吧？我们昨天才听了国语版，今天正好呢把粤语版给补上了。然后刚刚还有我们大师的点歌，待会儿来分享哈。啊，老朋友的歌，稍稍等一等。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同曲不同词嘛？哎，有一首歌，我觉得大家可能听那个乐团的版本听得更多，然后在 KTV 呢也唱也挑战，女生版本大家可能甚至都没有听过，来吧听听看。前奏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吗？

暖。厉害的大师，这耳朵可尖了。是的，离歌，信乐团唱了这个离歌。这位女歌手，你听得出来是谁吗？

0: 是不是听不出来？
1: 今天算是真的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同曲不同词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歌曲作品了。离歌大家听过很多，然后 KTV 也是经常在入歌榜里很占据了很多年，但这首歌这个版本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甚至都听不出来唱它的人是谁，对不对？我们再听听看。潇洒公子哥说哪天翻唱主题，我们已经做过了，我们有做过翻唱主题，对，还可以再做，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好听翻唱嘛。

是不是整首歌都已经听完了，离歌的旋律已经知道了，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唱的，对吧？有这样一种感觉吧。坨坨说有点点奇怪，也是先入为主，对吧？先入为主听离歌听的比较多，包括呢听习惯了信他用这种撕扯着的状态来唱离歌这首作品，所以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在这儿了。但是呢一个冷知识，这首歌这个版本是在离歌之前，离歌是03年新乐团的作品嘛，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个版本呢，大家应该没有听出来这位歌手是谁，对不对？这位歌手是唱味道的辛晓琪，没听出来吧？他在离歌之前其实就已经唱了这首歌，叫做心里有数。后来呢这首歌这个旋律没有唱火啊、反倒是信乐团把它给唱火了，所以也说不同的歌还是真的有很不一样的命运，对吧？女歌手的名字辛晓琪，辛晓琪，对，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辛晓琪的味道啊，对吧？然后辛晓琪这位歌手也参加过歌手，应该大家还是有印象吧，对这位歌手，虽然就是比较前辈了啊。对，辛晓琪，对对对，就是大师点辛晓琪。Hello， 达达，好久不见，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什么歌？来吧来吧，好久不见的达达。然后今天我们是同曲不同词啊，就是同样的曲调，但是呢是不同的歌词，不同的版本。所以你说这首歌辛晓琪他没有唱火，所以大家没有对这首歌有太多深刻的记忆。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新乐团一唱就是爆火，让这个旋律就深深植入大家的记忆里面。所以其实辛晓琪是更早来唱到这首曲的作品。没听出来吧？是的，歌词感觉怪怪的，就是它里面唱到的是什么呢？是心里有数，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心里有数。而且很奇妙的一点啊，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这首歌的填词，辛晓琪的这个版本也好，还有就是新乐团的版本也好，填词是同一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填的词，所以还是挺厉害的，杨若龙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不押韵，可能也是，而且心里有数，这个唱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达达来点了歌，好，我找一找啊，我找找看这首歌有没有，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是叶倩文对不对？是叶倩文的版本对不对？也是说有国语有粤语的版本。好，我先收藏起来。我们还有大师的点歌，达达的点歌，UO的点歌，待会儿老朋友的点歌我们会来分享。新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来优先播放的，好不好？这是我们老朋友给新朋友的福利，这是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的福利，可以优先来置顶你们想听的歌曲。然后呢我们继续。

时光点唱器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也是有很多个版本，它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啊，已经有，应该说这首歌本身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100多年了，很好听，来给你分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是小曼今天同曲不同词给大家分享的一首算是稍稍有点点小冷门的歌吧，但是确实很好听，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对，这么确实有很多，所以古老大钟算是一个小小的类型代表吧。对，一个类型代表，那还有好多歌对吧。过去有很多这种港乐其实也是有很多国外的歌曲的版本，然后呢再有了重新的填词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很精彩的版本，那又可以做一个系列，又可以听好多歌曲了。好，我们来分享点赞三万的故事，看一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之外啊，然后去微信后台留言也都没有问题。这位好朋友他看一看啊，他说就不说名字了吧，那就不说名字了吧。这位好朋友他说，那天没忍住给你打了电话，没等你接我就挂断了，后来你回拨过来我没接，第二次回拨我接了，只是说了一句打错了。可没过多久你发来信息说让我删了你的号码，其实我已经删了，只是我自己不争气，记得太清楚，我宁愿我们像没发生一样就这么擦肩而过。然后这位好朋友，不想说姓名的好朋友，来点了一首会很催泪的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大大说上次节目你点的收尾曲，是的，但是今天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朋友，他的留言呢却是带着遗憾和有点小悲伤的，然后点了这首歌曲。大师说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越听越是在唱自己。
1: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紧

丧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就是我们点赞30000的歌，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朋友来点到的歌曲，是一个遗憾的爱情的收尾，然后点了一首其实都没有。不同的心情下点的歌是很不一样的，听到的故事也很不一样的，感受到的情绪也很不一样的。嗯，然后你看莫豆说，慢歌让你静静体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就是大家在不同的状态下听歌，它就有了更多色彩，对吧？喜怒忧思愁等等等等，这也是音乐很奇妙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还有大概几首歌的时间，就给大家点歌了。坨坨说想不到主题的歌，没关系，主题之外的歌也都可以，对吧？只要你喜欢，就是这么宠你啊。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啊，跟主题有关的没关的都没有问题，特别是新朋友不要被这个我们的主题限制住啊。主题呢只是说帮我们顺着一些小小的思路线索去重新去找老歌，因为老歌像海洋啊，像大海啊，这么这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是吧？就是汇聚成了这样一个大海，思念的大海，回忆的大海。如果说你盲目的从哪儿，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呢，小伴每一期会有一些小小的主题，一些小小的主题，让我们找到一些思路。如果今天这个思路你想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来分享。如果没有，没关系，就是把你喜欢的歌来分享就好了。可能在某一天有一个主题下，哇，你又有好多好多的推荐想要跟大家来聊，所以都没有问题。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今天还有几首歌曲的时间，先把我们已经点过的歌曲啊，然后来分享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啊。哟，刚刚说了一首，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啊，都是陈奕迅演唱，这个版本叫做《岁月如歌》。听到这个版本，我就想起看《冲上云霄》的日子了。有没有同款记忆？
1: 若然你如我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这是我们刚刚 UO 来点到的一首歌《岁月如歌》，这首旋律啊，也有两个版本，对吧？《岁月如歌》和《兄妹》。正在听到这个呢，因为它是一部剧有关，《冲上云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好像一听到这个旋律，就马上要一飞冲天了。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9: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然后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晚上好飞翔。以前只听声音是只听到电台对吧，然后欢迎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实时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啊，老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

杰。王杰这首歌，这首歌我还没有听过哎，我也来听一听啊，叫做《怒海孤鸿》，对吧？《怒海孤鸿》这首歌曲之后呢，还有，看看，焚心似火，达达的歌。

这是我们大师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带着我们来听了一首，在小麦这儿是一首新歌啊，也虽然是王杰的老歌，但是没有听过，所以呢也会有新歌的新鲜感跟大家来分享，叫做怒海乌红啊。刚刚大师点歌的时候说它是非常有王杰风格的一首歌曲，确实一听一张嘴就是王杰。然后飞翔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的，新朋友点歌可以置顶的。但是刚刚前面也有一位新朋友来点歌啊，然后先来分享这首歌曲吧，叫做《阿拉斯加海湾》。

这是刚刚我们一位新朋友摆地摊的好朋友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阿拉斯加海湾》。然后飞翔，飞翔，你说平凡的人，你是不是想听毛不易？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无名的人》，还有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你是想听哪一首？今天我们的时间大概也就只能听到一首了，看看飞翔来给我们今天做一个收尾吧。然后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听歌，就是点了歌还没来得及分享的，留到明天好不好？老朋友，留到明天啊。无名的人，好的。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Mex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

0: 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2: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菜市场拌凉菜的大姐，她说长沙话她还听不太懂，但这座城市给了她第二次人生。50岁那年，她背着80万的负债来到这座城市，开了一家凉菜店，从零开始。如今她还清了债，买了房，还学会了拍短视频，拥有了上百万的流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姐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3: 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2: 徐姐今年54岁，跟老公在长沙开了一家凉菜店。几年前家里欠下了80多万的外债，像无底洞一样，怎么填都填不满，可她没有认命。
3: 原来我们欠很多债嘛，就是你想想这个无底洞已经翻不了身了。
4: 我们这个店就是纯粹就是个靠做短视频。
3: 我们也在老家那个城里面买了一栋楼。
2: 50岁那年，徐姐和老公从老家来到长沙，陌生的城市，听不懂的方言，从头开始的生计。她没有抱怨，只是在菜市场开了一家小小的凉菜店。很多人觉得50岁是准备歇一歇的年纪，可徐姐偏不。她不仅开店，还从零开始学剪辑、学配乐、学运营，每天在凉菜店工作16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剪 vlog 视频给凉菜店引流。一个账号作废了，就再做下一个，前前后后他做了10几个。
3: 在去年我做短视频的时候，要都是搞到凌晨1点钟才睡，一定要把这个短视频剪完录完音。其实开这款凉菜店也不赚钱，只是我做了视频，做了自媒体以后才赚钱，
5: 就引流过来了，是吧？
2: 剪视频配音乐，研究流量，菜刀放下拿起手机，手机放下又拿起菜刀，那些熬过的夜，反复改过的稿，终于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响。
3: 要剪一个视频，我不会剪，我就去搜了，啊，我说这个视频要怎么剪呢？然后如果说我会配乐，不会配，我就去问他了，这个长度哪个适合哪种背景音乐了，这样子，你要别人教，别人就只能教一次。你自己去做的话，永远都是长在自己的心里面。
4: 基本上流量挺好的，
3: 我的自然流量达到100多万的时候，我就持续去输出这种内容。
2: 流量破100万的那天，徐姐没哭，但这一天她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歇了歇，车厢里报站的声音温柔地响着，提醒她离家又近了一站。那些夜晚在地铁上偷来的片刻喘息，是这位54岁大姐一天里唯一不用咬牙就能获得的柔软时光。如今她把所有的感谢写成了这封声音情书，谢谢长沙给了她一个重新开始的角落，谢谢深夜的地铁给了她一天里最温柔的几分钟。如今的徐姐白天在案板前拌菜，晚上在屏幕里发光。她说自己没文化没背景，但有一双手和一颗永不服输的心。
3: 我这心里非常强，我以前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清楚。人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的心是往前的，那你一切皆有可能。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己的词曲创作《黑马》。整首歌词的写法呢是比较隐喻性的，我们通常一说到黑马会联想到的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赢了比赛的人，或者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表现得这么突出的人。但是在这里，黑马更像是不愿意被束缚，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它们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所以呢，很容易会被两侧的事物吓到或者是分心。所以人们会给这个马戴上眼罩，限制它们的视线范围，只能够看前面，这样它们才可以更专心地奔跑。但是在这里呢，歌词里面的这匹黑马，它不想要再被蒙着眼，他不想要按照别人规定的路线奔跑，而是想要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我特别喜欢那一句，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首先，缰绳是对应了马匹这样的一个设定，而且缰绳对马来说是一种限制，他把这种限制形容为是大众的语言，也就是众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而且那些话听起来都像是言之有理的样子，但其实那就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像缰绳一样的规训。

不了自己挥的鞭，想要创造出旷世杰作，就要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给自己挥鞭，自己给自己快马加鞭。

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行者，你骄傲的存在在败了也值得，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活着，你骄傲的存在再来已是伯乐，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这样的一匹黑马骄傲的存在着，可能要经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但这是他努力冲破缰绳的缘由，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黑马》，收录于2024年的专辑《黑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2: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9: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9: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0: 好韵味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给了张学友的《情已逝》，当年的这个劲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恶魔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恶魔》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美军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

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张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听到张学友夕阳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春发荣，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

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听到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璇，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那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玲，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玲。总之，梁佩玲、梁艺玲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快》，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现在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以乐文，我们明天继续。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7: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菜市场拌凉菜的大姐，她说长沙话她还听不太懂，但这座城市给了她第二次人生。50岁那年，她背着80万的负债来到这座城市，开了一家凉菜店，从零开始。如今她还清了债，买了房，还学会了拍短视频，拥有了上百万的流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姐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4: 徐姐今年54岁，跟老公在长沙开了一家凉菜店。几年前家里欠下了80多万的外债，像无底洞一样，怎么填都填不满，可她没有认命。
5: 原来我们欠很多债嘛，就是你想想这个无底洞已经翻不了身了。
6: 我们这个店就是纯粹就是个靠做短视频，我们也在老家那个城里面买了一栋楼。
4: 50岁那年，徐姐和老公从老家来到长沙，陌生的城市，听不懂的方言，从头开始的生计。她没有抱怨，只是在菜市场开了一家小小的凉菜店。很多人觉得50岁是准备歇一歇的年纪，可徐姐偏不。她不仅开店，还从零开始学剪辑、学配乐、学运营，每天在凉菜店工作16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剪 vlog 视频给凉菜店引流。一个账号作废了，就再做下一个，前前后后他做了10几个。
5: 在去年我做短视频的时候，要都是搞到凌晨1点钟才睡，一定要把这个短视频剪完录完音。其实开这款凉菜店也不赚钱，只是我做了视频，做了自媒体以后才赚钱，
4: 就引流过来了，是吧？剪视频配音乐，研究流量，菜刀放下拿起手机，手机放下又拿起菜刀，那些熬过的夜，反复改过的稿，终于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响。
5: 然后剪一个视频我不会剪，我就去搜了，我说这个视频要怎么剪呢，然后如果说我要配乐不会配，我就去问他了，

0: 这个长头发哪个适合哪种背景音乐了，这样子。你要别人教，别人就只一定教一次，你自己去做的话，永远都是长在自己的心里面。
1: 基本上流量挺好的，
0: 我的自然流量达到100多万的时候，我就持续去输出这种内容。
2: 流量破百万的那天，徐姐没哭，但这一天她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歇了歇，车厢里报站的声音温柔地响着，提醒她离家又近了一站。那些夜晚在地铁上偷来的片刻喘息，是这位54岁大姐一天里唯一不用咬牙就能获得的柔软时光。如今她把所有的感谢写成了这封声音情书，谢谢长沙给了她一个重新开始的角落，谢谢深夜的地铁给了她一天里最温柔的几分钟。如今的徐姐白天在案板前拌菜，晚上在屏幕里发光。她说自己没文化没背景，但有一双手和一颗永不服输的心。
0: 我自信非常强，我以前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齐全。人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的心是往前的，那你一切皆有可能。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

0: 二。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7: 好运美嘞！
8: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 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张学友的《情已逝》，当年的这个金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美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恶魔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恶魔》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我们刷到了张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破思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破四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提到张学友《夕阳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陈法蓉，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

林依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听到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璇，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啊。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林，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林。总之，梁佩玲、梁艺林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Cry》，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也能征询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我们明天继续。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他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6: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2: 好优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0: 彩。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

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一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

0: 远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吕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60%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

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所以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也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还有念念不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夜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

0: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随机变幻的天际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十分。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七彩潇湘任你游，观赏非遗展演，品尝地道土家特色美食，游客在湖南流连忘返。
6: 假日我在岗，城管特警假期巡逻，让游客安心暖心。
5: 假日我在岗，邵东企业国庆生产不打烊，赶订单促发展，
6: 让人民满意。龙海燕坚守审计一线，情系万家民生，
5: 让人民满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生态护绿，民生护暖。
6: 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线，阳光交易唤醒乡村沉睡土地。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首先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期间，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里庙会文化美食街区以山河锦绣礼赞人间为主题，通过国风快闪、民族团结主题活动、非遗展演、主题美陈等形式，把节日氛围融入街区，让游客在赶庙会、赏非遗、庆华诞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来听衡阳台记者谭明哲、南岳融媒记者胡应竹发来的报道。
6: 国庆假期里，从中午11:30到夜里近10点，南岳里全天30多场演出接续上演。民俗美食街流动河道上，水上惊鸿，衣袂翩跹，八角亭内花坛绝活、板凳奇迹尽显民间艺术的功夫底色。夜幕降临，横右码头湖面成为全场高潮。火舞南岳锦绣华年将灯光秀、烟花瀑布与火湖、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技艺融为一体。铁花如星雨倾泻，火舞似长龙翻腾，为华诞之夜献上最炽热的礼赞。景区各处国潮起域、仙缘起域 NPC 游戏互动，让游客转角就能遇见演出，随时可以参与。国潮与烟火气在街巷间撞个满怀。南岳里街区品牌总监柯茂：
7: 这次国庆的山河锦绣礼赞人间主题活动，我们把国风快闪、非展演和民族团结元素融进街区的每一个角落，游客走着走着就能遇到一场演出，参与一次与演员和 NPC 之间的互动，不用刻意看节目，节日氛围本身就变成了体验的一部分。
5: 演绎精彩，服务同样用心。面对假期客流高峰，街区提前定制了客流预案，在重点区域加强值守和动态疏导，确保游客玩得尽兴、逛得安心。游客管雨琦：
8: 这次过来是专门来这里拍照片，因为这边的风景都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做妆造拍照。
6: 国庆期间，南岳把演艺搬进街区，让非遗回归生活，游客在看演出、品美食、赶庙会中感受传统文化融入庙会的烟火气，让传统文化活动起来，更火热起来。
5: 国庆假期，地处大山深处的湘西龙山县4A 级太平山景区秋景宜人，氛围浓厚。凭借秀美的丹霞山水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和地道的土家特色美食，吸引了大批周边省市的游客、本地市民以及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游玩。大家登高望远，赏秋日山色，畅享美食烟火，在山水风光和民俗风味当中欢度国庆假期。来听龙山台记者吴开准的报道。
6: 秋日的太平山层林尽染，景致如画。作为湘鄂渝边区知名的休闲福地，景区丹霞地貌独具特色，红色漫道蜿蜒山间，太平峡谷溪水潺潺，象山山体巍峨。

0: 俊秀，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不少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缓步前行，穿行于青山绿树之间，呼吸清新富氧空气，沉浸式感受山林秋韵。登高登顶远眺，山河景致尽收眼底，龙凤双城风貌，山野田园风光一览无余，壮阔美景让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山间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氛围感十足。湖北游客朱祖学：
1: 你山清水秀，然后来这里之后玩得很开心，环境也很美，空气很清新。
2: 山水揽胜之余，地道的龙山特色美食成为游客假期游玩的必体验项目。景区美食街区热闹非凡，烟火升腾，汇聚了极具本地特色的风味小吃。清爽劲道的里腌米豆腐，外酥里嫩的油粑粑，鲜香入味的炸土豆等经典小吃备受青睐。摊主们忙碌制作，香气四溢，游客们排队选购，随心品尝，解锁地道龙山烟火味。龙山太平山景区特色小吃老板龙秀芝：
3: 新上任的矿泉水准备特色小吃，大家吃得很开心，很受欢迎。
0: 为保障国庆假期旅游秩序，景区提前部署精细服务，严格落实安全巡查、人流疏导、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温馨的假日旅游环境。这个国庆，龙山太平山以青山胜景迎客，以烟火美食暖心，让八方游客在登高揽胜中邂逅秋日美好，在特色美食中感受土家风情，充分展现了龙山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与活力。
2: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四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接待游客 1428.87 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 352.26 万人次，占比为 24.65%， 本省游客 1076.61 万人次，占比为 75.35%。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量 166.04 万人次，其中12家 5A 级景区当天客流 56.85 万人次，205家 4A 级景区当天接待游客 49.14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4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为 32.76 万人次，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1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 7.15 万人次。
0: 来关注假日我在港专题报道。五一商圈作为长沙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在国庆假期期间迎来了大量游客。长沙城管部门对五一商圈开展全时段管控，保障商圈环境卫生、市容秩序。记者孙霞报道。
2: 假日里的黄兴路步行街人潮涌动，烟火气十足，游客几乎将步行街挤了个满满当当，许多小吃店的门店前都排起了长龙。
4: 9点钟来到这里人不多，但是半个小时后这已经塞满人了，都已经走不动了。想买个东西，你看各个店门排太长队，那太火爆了。
0: 长沙城管部门组成八个专项工作组，聚焦消防安全、交通秩序、食品安全、建筑安全、治安提升等重点领域进行统一调度指挥。针对流动摊贩这一老大难问题，在南阳街南门口设置两处疏导点，吸纳160多个摊贩规范经营。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陆续在周边区域新增临时设摊区，进一步疏解摆摊需求，规范摊点经营。天津区城管执法大队步行街中队中队长李杰：
5: 我们采取日常巡逻加守点，全时段的进行把控，甚至店外经营啊，以及这种小广告啊、门店噪音的这些问题的话，发现一起我们就及时整改，劝导一起，已经加大了巡查的力度和次数。
2: 中方融媒记者齐一飘报道。当大家享受假期、欢度美好时光时，中方县武警、特警坚守岗位，开展联合巡逻执勤，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节日平安。中方县居民丁桃花：
6: 我去拆中方十多年了，在这里摆看摆十多年了，基本上摆看每天看到，天天看到他们在这里，就是保护安全还是好，在这里的话。我们感觉到是有点安全感，像放东西放在这里，他们天天在这里，就说在东西放。

0: 有点是安全的。
1: 节日的平安源于默默坚守，国庆我在岗，武警与特警舍小家顾大局，值守在城市各个重点区域，把看得见的安全感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全县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武警湖南省总队怀化市支队中方县中队副中队长张伟伟：
2: 我们武警主要是协助中方特警进行这个巡逻的任务，我们不管是在中秋期间还是国庆期间，只要是节假日，我们都会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保护中方县人民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当不少人享受休闲国庆假期时，邵东市长城精工、纯龙箱包、阳光八点等多家企业正在马力全开忙生产，广大员工坚守岗位赶制订单，以实干冲刺四季度目标，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动力。来听邵东台记者刘珊珊的报道。
1: 走进长城精工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工人们紧盯工序，一丝不苟地把控产品精度。今年以来，企业抢抓国内外市场机遇，优化生产工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三个月之后了，产品出口到美国、德国、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长城精工工人曾文珍：
4: 作为一线工人，坚持岗位，干好本职，就是最好的过节方式。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企业发展出一份力，确保订单顺利交付，心里特别充实。
3: 在纯龙箱包生产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一批发往波兰的箱包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为保障国庆假期顺利生产，企业提前完善假期生产预案，做好人员调配、物料储备和设备检修，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严守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纯龙箱包副总经理何婷：
5: 目前公司海外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为确保订单按期交付，国庆期间生产线保持不间断运行，各岗位人员按生产安排值守，全力推进生产任务，保障订单履约。
1: 阳光八点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工人们在剪裁、缝纫、成品检验等各工序上有序作业，从小到拉链扣件，大到箱包整体版型，都逐项仔细查验，严格落实外贸订单质量标准，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这个国庆假期，邵东企业员工以坚守全市担当，用实干助推产业提质增效，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龙海燕。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在基层审计岗位一干就是30年，不只是埋头核对账本，他更是把办公桌搬到了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推动一笔笔公共财政资金、民生资金落实到位。
1: 袁州新能源污水处理厂是芷江侗族自治县的重点环保民生基建工程，工程总额达 1.35 亿元。2022年5月，该项目正式送审，被审计单位提交了全套竣工结算资料、图纸、签证单、台账手续一应俱全。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股负责人李振华：
7: 初看没有任何问题，也正是因为资料太规整，项目成效太好，更容易让人忽略结算里的水分。
3: 该项目隐蔽工程占比高，不少管线施工完成之后便被覆土覆盖，是高估冒算、重复计算的高发地带。龙海燕深知纸面资料可以修饰，但工程实体不会说谎。2022年5月开始，龙海燕带队开启为期2个多月的现场核查，多次往返施工现场，对池体、管网、附属设施逐项实测、逐项比对， 实地取证结束之后，经过初审、复审，历时五个多月，芷江审计部门最终查实项目存在结算不实、高估冒算近1300万元。

0: 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四级调研员龙海燕。
1: 不是我们审计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这是审计该单的这个责任，是国有建设资金的这个守门员，能够促进有限的建设资金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项目上去，确保这个民生工程建得好，钱花得值。
2: 不管是大体量的重点基建还是小型民生工程，龙海燕始终坚持真相来自现场，不只看书面资料，还要看实物证据，推动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自2021年以来，芷江审计部门累计开展各类工程建设投资审计项目323个，覆盖农业、交通、水利、医院、学校等大量民生领域，累计节约财政资金2亿多元。
0: 要紧盯财政资金，更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为防范因病返贫，芷江县2022年到2024年由财政买单，为全县农村群众投保防返贫保险。2024年，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的母亲生病住院，前后花费近20万元，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然而邓明秋提交的防返贫保险理赔申请却迟迟没有回讯。
2: 在2025年6月的某项上级专项审计过程中，龙海燕和团队发现，不止邓明秋一户，还有部分群众的防返贫保险理赔存在延时赔付的情况。为了督促审计整改到位，龙海燕带领审计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对接主管部门以及承保公司反复沟通，推动一批滞留的理赔资金陆续兑现。2025年7月，邓明秋家拿到了 1.86 万元的理赔资金，实实在在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压力。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
3: 我们去理啊，去问了、啊，确实我也是1万多块钱嘛，这是命的农村家庭来讲哦，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哦。这种我们拿这个钱是放牛啊，或者吃药啊，那些都有个。
0: 30年省计生涯，龙海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审计不能只埋在凭证报表里，账本之外的田间地头才是获取真实审计证据的第一现场。人民满意不是一句口号，要把群众该得到的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财政金融行政事业审计股负责人卜明莹：
4: 他带着我们走村入户，面对面询问情况，让我学到审计不只是看财会资料，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看到账实相符才是真正合格的审计。
0: 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四级调研员龙海燕：
5: 我们审计人员心中一定要装着一个公家和人民，围绕群众的疑难筹判开展这个审计，查出问题以后要紧盯这个整改，俯下身子听群众说话，就让每一件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满意。
2: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他们通过办理红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保护等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人民利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 汝池河是长江水系蒙洞河的重要支流，全长 18.58 公里，地跨张家界桑植和湘西龙山，滋养着沿线数万群众。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早年流域内无序开采煤矿，遗留了河道矿渣堆积、水体重金属超标、土壤污染等一系列后遗症。而属地分段管理，上下游治理标准不统一，跨界区域成为生态监管盲区，污染问题多年悬而未决。汝池河沿线村民李亚兰：
6: 之前河水常年浑浊，有时还有别的味道，河边堆满垃圾杂物，农田管个也不放心，也不敢让孩子靠近河边玩耍。
2: 为了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桑植县检察院联合龙山和怀化铁路的检察部门，搭建起跨界检查联动治理平台。汝池河沿岸群山环绕，山路崎岖陡峭，办案检察官就翻山越岭，一个个核查污染源反复踏勘比。

0: 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检察官刘丽娜。
1: 19跨度大，情
2: 反复踏勘比对，
1: 这条流域污染问题19跨度大，情况复杂，加上跨界区域监督线索零散，排查难度远超普通案件，我们几乎走遍了沿路所有河道、村落和旧址。
3: 办案组勘查发现，桑植县境内虽然建成两座矿涌水处理站，但长期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设备没有正常运行，导致矿涌水直排，河水的金属污染超标四倍。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多部门专题磋商，哪些部门消极履职、整改推进慢、不落实整改的，检察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固定履职缺位证据，开展专项监督，倒逼部门主动履职，协同攻坚。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陈全。
4: 跨区域生态治理的核心难点就是行政边界模糊，监管责任悬空，我们通过全域沿河摸排，跨域多方对接，补齐分段治理的短板。
0: 历经两个月专项攻坚整改，桑植全面完成流域污染问题清零，两座水处理站设备翻新，配齐运煤人员，24小时专人值守，规范污泥收集、转运、处置全流程，杜绝固废二次污染，全面疏浚整治河道2000多米，修复塌陷路基，清理河道侵占乱象。汝池河沿岸村民车振奇：
5: 河里的水是很干净的，二面河堤坎上的一些垃圾都捡完了，田里灌溉呀那些都是没得捡的，都搞得很好。
3: 生态护绿，民生护暖。近年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在深耕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还从严打击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各类违法犯罪，创新未成年人精准普法一站式办案机制，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主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芬：
6: 我们将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以精准、能动、高效的检查履职，守护老区洪脉永续，绿水青山常在，万家平安喜乐。
0: 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近日上线，这套全省统一的数字化交易系统能把农村资源放在网上公开竞价，全程阳光透明，实实在在帮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3: 在常德鼎城韩公渡镇，水面出租是集体重要的收入来源。先锋村有一片80亩的集体水域，以前承包出去租金不高，去年合同到期之后，村里将重新发包信息上传至常德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并向社会公开竞价时，有人认为该处水域面积实际不足80亩，后经过交易中心的卫星图测量之后，其实际面积达到了92亩。结果出来后，很快就有竞价者和村里签订了5年期的经营权出租合同。相比以前同样的租赁期，村集体增加收益50000元。常德鼎城韩公渡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贺大力：
7: 挂网以后只有半个多月就租出去了，现在每年能够租10万块钱，5年就是20万，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不只是湖区水面，益阳大通湖的连片稻田也尝到了平台交易的甜头。河坝镇新秀村以前土地流转全靠熟人协商，口头约定好地低价流转，租金拖欠是常事。从今年起，村里将近4000亩需流转的土地全部纳入省级平台，采用一年一租模式，每一轮报价成交结果全网公示，全程可诉。承租方竞价后，需要在平台上缴纳一年租金，从源头杜绝租金拖欠、中途弃租、违约跑路等问题。益阳市大同湖区河坝镇新秀村党支部书记戴磊：
8: 我们定时在网格群发布信息，村民用手机就能查看挂牌、竞价和成交结果，均称公开透明，大家心里都有数。
0: 益阳市大同湖区河坝镇新秀村村民邓叶林：
9: 价格比我们之前私下出售的要高，货吨也珍贵，租金准时到手，

0: 类别。湖南持续推进数字农交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资源快流动，全面打通农村要素盘活最后一公里。
1: 四号晚上，2026湘超第九轮比赛全部结束，岳阳队在主场2-0力克株洲队，首次杀进积分榜前四，娄底队在客场1-0小胜永州队，继续紧追榜首的长沙队。
2: 岳阳队迎来湘超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上半场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迅速进入状态。第17分钟，39号陈志远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株洲队加强攻势和高位逼抢，岳阳队利用长传冲吊战术反击。第62分钟，罗志祥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门将打远角得分，将比分锁定为2-0。
3: 在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也是打出来我们的血性，我们整个士气就起来了，精彩的一个比赛。
4: 今天我们的队员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岳阳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而我们回去会继续磨合我们新的阵容。
2: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蓝色球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八轮不败的娄底队，双方积极拼抢，赛况焦灼。第31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吴小威主罚命中。下半场面对永州队的猛烈攻势，娄底队稳固防守，化解多次威胁，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5: 很多时候我们的机会是很多，但是足球它就是这样，你不一定占据优势，你就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娄底队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恭喜娄底队取得了这个三分。
2: 九轮战罢，长沙、娄底、湘潭三队位列积分榜前三名，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分列5-8位。射手榜上，长沙队的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三。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

0: 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营棚，当时叫营棚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营棚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2: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2: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3: 好优美嘞。
1: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

首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

0: 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回收化，一日一物系列，祭红釉梅瓶，祭红釉梅瓶。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祭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祭红釉梅瓶。梅瓶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壁形底，通体是祭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祭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纪，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纪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纪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祭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祭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祭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祭红釉梅瓶，金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莱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04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

0: 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7: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纪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

困困地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它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它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它写说困困的，它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亲近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它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他说远处云朵的轮廓很像你，那我呢就假装不在意，但心里其实早就已经小鹿乱撞天花乱坠。

Don't walk away from me， 也就是不要走开。下一句说，幸好没有告诉你，我们像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在这里出现了跟歌名很类似的表达，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就像是老电影还没有播完，也就是歌名所说的永不结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他说幸好没有告诉你，如果告诉你，万一你又拒绝了，那我就没有余地再去掩饰了，不告诉你，我还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乱糟糟的黑头发是你最迷人的样子吧，惹得他们面红耳热，一颗糖想和你分，干嘛要在乎他的完整，只是非你不可。他的眼中已经全部都是对方，就像是加了滤镜一样，看到对方头发乱乱的也觉得很迷人。除了自己着迷，他觉得别人也会跟着一起着迷，心里已经完全被对方占据，吃糖也想要跟你一起分享。即便一颗糖在分享之后就不完整了，但那不重要，只要是跟你分享，我什么都愿意。

Walk away from me，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尝到葡萄味的秘密。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

持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才会突然又开始默默想着你。如果飞出窗外，或许会有一些意外，高空中会看到不同的景色。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never ends。 他其实很享受这一种故事永不结束的感觉，永远的不表达就永远都没有推进。或许此时是他觉得最舒服的距离，自己不会受伤，甚至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暗自欣喜，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所以单单是这样的想，他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永远都不推进，那就永远都不会解释。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第一。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长。